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书一齐欣赏中乐。在过去两集，我们先后去过陕西和山西，即是历史上惯称的山陕地区。不如我们在这一集由山西往东南前进，去到河南省。今日的河南省面积不算大，只有17万平方公里，仅仅大过隔离山西少少。河南省的简称是豫，即是左边一个给予的豫，右边是大笨象的象字。为什么叫做豫呢？原来根据古书记载，尧舜禹时代的大禹将天下分为九州，而豫州所处的位置就是今日的河南。由于豫州位于九州的中间，所以亦叫做中州。古时的所谓中原，就是指河南省和湖北省的北部。既然豫州居中，我就将今集的节目标题定为九州居中话河南。河南省既然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文化上我们惯称的八大古都之中有四个在河南，即是相对殷墟的安阳，古时叫做汴梁的开封，有九朝古都之称的洛阳，当然还有省会的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里面有五岳之中的中岳嵩山，而嵩山山脉里面的少林寺大家都很熟悉了。当然省内还有龙门石窟、白马寺等等。至于工艺特产，就有洛阳的宫灯和仿唐三彩、开封的刺绣和禹州的瓷器等等。另外洛阳的稻糠酒、信阳的毛尖茶叶都是有名的土产。在音乐方面，河南音乐固然有它自己的特色，不过必须明白，河南省的音乐总体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面都是受到省内的戏曲和曲艺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今集欣赏到的乐曲就有不少是这方面的见证了。不如先来听听板鼓大师刘明源根据河南的两种曲艺，叫做大调曲子和河南叙子，改编成这首叫做河南小曲的音乐。不过这首不是板鼓曲，而是二胡曲。

头先一首由刘明源以二胡拉奏嘅河南小曲，里面嘅素材嚟自一种叫做大调曲子嘅曲艺，同埋另一种叫做河南叙子嘅曲艺。大调曲子系一种温文儒雅嘅曲艺，而叙子系另一种较为年轻嘅曲艺。佢之所以叫做叙子，系因为呢种曲艺嘅主奏乐器系叙胡。听完一首二胡曲，而家不如听翻一首笛子乐曲啊！呢首叫做《叙笛》嘅乐曲，同样系取材自河南曲艺音乐。

头先一曲《醉笛》，系由杨清作曲，张维亮独奏。乐曲叫做《醉笛》，我估作曲家系联想到一句宋词，就系、是《醉笛》一声风浓。嚟到河南，当然要品尝一下河南好有名嘅古筝音乐啦。享有中州古调称谓嘅河南筝，有唔少演奏特色，例如特别重视大拇指嘅运用，从三弦借鉴过嚟嘅嗰种快速托劈嘅短摇技巧，以左手按弦同埋右弦嘅技巧嚟到营造颠音同埋滑音效果，仲有河南筝名家曹东甫首创嘅以中指带住金属架格做出向外剔指嘅动作嚟到营造效果。以下落嚟，我哋就欣赏一首由曹东甫定谱嘅乐曲，叫做《曲牌联奏》。

头先嘅筝曲《曲牌联奏》里面所指嘅曲牌，其实系河南曲剧里面所用嘅曲牌，包括剪剪花、莲花落等等。河南曲剧系一种好年轻而系用本嗓唱歌嘅剧种。头先嘅曲牌联奏系由曹东扶个女曹桂芬独奏，佢系曹丕筝嘅著名传人。唔知大家听头先首筝曲嘅时候，有冇留意到曹桂芬用咗短摇、柔弦同埋滑弦嘅种种技巧呢？听完筝曲，我哋转为听一首以二胡主奏嘅《豫北叙事曲》。呢首乐曲系刘文金喺上世纪五十年代尾嘅作品，透过描写河南北部人民嘅生活情况，表达人民对于由旧社会转去新社会嗰种向往。我拣咗乐曲开头嘅小段同大家分享。

头先以二胡主奏嘅系曹玉荣，而伴奏嘅系由张烈指挥嘅广东民族乐团。听完几首戏乐，不如转听一首歌唱啊！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河南民歌叫做《赶嫁妆》，歌告系描写出嫁嘅姑娘要匆匆准备嫁妆嗰种忙乱嘅情况。

头先是著名歌唱家单修荣为我们演绎出嫁姑娘手忙脚乱上花轿的情形。为他伴奏的是北京精英民乐团的乐手。河南里面有个太行山，他在河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和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山边附近有一个叫做林园的地区。六十年代当地为了响应大跃进，以人手开了一条70公里长的运河，叫做红旗渠。除了运河主流，还有街里总共有1500公里的支流。作曲家徐景新、金福在和陈大伟因应这项纯人手的工程，写了一首《红旗渠》的乐曲。而头一段即是一轮红日照太行，是这样的。

头先首《红旗渠》是由黄永吉指挥上海电影民众乐团的演奏。头先提到一首叫做《曲牌联奏》的增曲的时候，讲到河南省有一种叫做曲剧的曲艺，它不只为增曲提供养分，它亦都为以下这首描写农民丰收的言子曲提供了音乐素材。言子曲的言字是管弦的弦，它是一首三弦曲。

头先欣赏到嘅《燕子曲》系周润明以三演独奏。其实三演系北方曲艺里边极之常用嘅乐器。节目开始嘅时候提到河南有一种曲艺叫做河南坠子，坠子系坠胡嘅另一种叫法，而坠胡系一种常见于河南以至山东嘅拉弦乐器。而家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河南坠子呢种曲艺里边嘅一个曲目，叫做《穆桂英子路》。故事系讲杨家将嘅杨宗保响深山迷咗路，碰到穆桂英，得到对方指点路径，而两人亦因为咁而一见钟情。

头先嘅穆桂英子路，系由孟庆华从河南叙子曲目改编过嚟，当中由姜克美拉伴舞，周东朝吹楚喇。较早前听过一首河南筝曲，而家再听多首都系由曹东甫定谱嘅筝曲啊，佢叫做《闺中怨》。不过今次唔系由曹桂芬独奏，而系曹东甫另一个女叫做李辩独奏。

唔知大家头先听里边独奏嘅时候，感唔感受到曲中女子响深闺当中嘅怨对呢？较早前听完穆桂英呢位女中豪杰嘅故事，不如听下另一位女中豪杰花木兰嘅故事啊！以花木兰做主题嘅音乐有好多，而呢首所纳协奏曲《花木兰》系关乃中以河南梆子即系豫剧作为基础嘅乐曲。我哋依家听嘅系六段音乐里边嘅第五段，叫做《欢欣胜利返家园》。我哋嚟听下由郭俊才以所纳独奏，关乃中亲自指挥高雄市立国乐团伴奏嘅《花木兰》啦。

0: 今集嘅九州居中话河南嚟到呢度要结束啦。我陈书姐用头先嗰首《花木兰》里边嘅一段《欢欣胜利返家园》，祝愿大家事事顺心，每日都欢欣返家园。再会。
1: 四台陪住你开学，
2: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3: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2: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3: 同埋我 Candy
2: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3: 听住四台，
2: 寓娱乐于学习，
3: 一定学业进步。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又回到你这个尽在不言中的节目。咁今个星期嘅节目咧，我就系为大家咧，亦都仍然介绍一啲即系首班名曲，系一管乐团嘅首班名曲。咁但系今次同上个星期嗰集咧有少少唔同咧。上个星期嗰集咧，我哋就话咧系一啲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个首班名曲。但系今日咧就系我就会拣一啲咧我自己心目中咧系一个管乐团里边嘅首班名曲。点解会有啲咁嘅选择呢？通常有两个原因嘅，就系第一件事咧，就系咧一啲技巧比较困难，但系听上嚟咧，亦都仍然好动听嘅一啲乐管乐团嘅乐曲。咁另外原因就系话咧，佢就写得极之好嘅，即系为咗管乐团咧，佢嗰个效果啦，同埋每件乐器嘅发挥系非常之好嘅。咁呢两个咧就系我嘅选择嚟嘅。咁今日为大家第一首介绍嘅咧，就系尼尔逊嘅一首叫《穆迪港假期》。咁呢个穆迪港假期咧，系有啲咩特别咧？就系咧，特别系啲管乐器，木管乐器咧，就系咧，特别一啲例如单簧管啊、长笛咧，佢虽然咧发觉技巧就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但系啲乐手会发觉咧，弹下弹下，吹下吹下之后咧，原来咧，大家如果系可以个节奏系可以系好整齐嘅，同埋每粒音咧都玩得清楚嘅时咧，系可以突出佢嘅效果嘅，同埋有啲好高灵巧咧，特别一啲高音域嘅地方咧，听上嚟系特别动人嘅。咁同另外一啲管乐团嘅乐作品咧系好唔同嘅。咁我哋听一听呢首作品咧，系尼尔逊嘅《穆迪港假期》。

大家啱啱听到就是尼尔逊的穆迪讲假期，是由李克尔辉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演奏的。咁头先介绍过咧，就系话咧呢首乐曲咧，佢啲管乐咧，特别系木管乐咧，就比较困难嘅。咁大家听众可能听嘅时候咧，就好似唔系，即系好似比较好简洁、好流畅咁。咁但系其实咧，呢位作曲家尼尔逊咧，就系咧用咗啲手法，就系好似一啲法国印象派嗰啲作曲家咁咧，即系例如好似拉威尔啊，或者德布西咁咧。佢就可能咧喺啲木管乐器咧，喺啲好快嘅，就系哒哒哒哒哒哒好快嘅，又好轻嘅，咁所以一般嘅听众听嘅时候咧，好似冇乜嘢嘅啫，啲背景咁嘅啫，或者啲伴奏咁，咁但系其实咧喺个木管乐器咧嚟讲咧系非常之困难，因为点解咧？第一件事咧，佢用一个好快嘅一个套音咁哒哒哒哒哒哒，又已经系唔系容易嘅啦。咁仲有咧系要系全个 section 嘅，即系可能咧全体嘅单簧管，同埋咧加埋全体嘅长笛一齐咁做咧，就其实呢个合作性咧同埋一个整齐性咧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佢后边嗰段咧就系啱啱系好倒翻转啦。嗰啲铜管乐器咧就系咧，佢亦都系用相近似嘅，咁当然唔可以好似木管乐咁快咧。咁但系听上嚟背景咧，好似好繁忙咁嘅，咁所以咧佢就系想表达一啲个背景就好繁忙，咁但系个心情咧好舒畅，就系、是、大家好似放紧假咁。咁第二首为大家带嚟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阿诺嘅一首嘅英国舞曲组曲。咁呢首乐曲咧同刚才听嗰首穆迪讲假期咧系啱啱相反啊！点啱啱相反咧？刚才嗰首穆迪讲假期咧听上嚟就话咧演奏起上嚟咧，是比较困难的，亦都特别合作上面比较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搞好这个合作性和整齐性的。但是这首英国舞曲组曲呢又啱相反，就是你听的时候好像很困难，但是原来他用的手法就非常之简单的。所以他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演奏的方法来听上来，令音乐比较复杂性的。听听这首英国作曲家阿诺的英国舞曲组曲。

刚才啱听到咧，系李克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演奏英国作曲家雅洛嘅英国舞曲组曲。咁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会就会觉得，诶，咁呢首英国舞曲咧，听咗出嚟就同我哋嗰个目的讲假期咧差唔多咗，因为点解咧？有好多都快咁，咁样。咁但系点解话呢首容易啲咧？其实就喺个乐团嘅演奏里边咧，就唔系话净系在乎啲声音快定慢嘅。因为点解咧？音快定慢，例如好似净系一啲小号啊，或者净系一啲长笛或者短笛，佢自己喺度即系好快一啲咁嘅即系爬上爬落嗰啲嗡铃碌声，其实咧相对嚟讲咧唔系咁难。因为点解咧？嗰啲乐手可以咧就翻屋企即系练好晒嚟到一齐夹起上嚟。咁但系咧，在这个乐曲里面呢，即例如我们讲的目的讲里面呢，就是它就不是只是一件乐器，或者只是说只是长笛的，它是夹起上来，例如单簧管再加长笛，那在里面呢，就在一个合作性里面呢，就要花多很多时间，即是说呢，在乐团排练的时候呢，它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大家一起夹起上来。咁但系啱听到呢个英国舞曲组曲就唔系啦，你听上嚟咧，虽然都系一啲快嘅音啊，咁但系咧佢就比较少存在就话一定要大家一齐夹齐，因为咧好多时咧佢就话啊，例如短笛就系短笛，小号就系小号，咁你发觉咧系比较容易少少嘅，特别喺一个管乐团里边咧，你发觉同弦乐就唔同啊，即系例如咧你个长笛加短笛，第一件事咧如果想合作。最困难的就是音准，因为短笛呢特别高音域或者叫降E单簧管都是呢，去一些比较高音乐器呢个音准呢是极之困难的。咁同埋呢，例如长笛同埋单簧管同埋双簧管之间呢，佢啲套音嗰啲特色又唔同喎，所以想夹埋一齐呢其实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反而呢首呢英国舞曲组曲呢，就作曲家呢阿洛就比较简单一啲呢，就係佢虽然有快音，但好多时呢就唔係话大家一齐咁样插奏嘅，而係分开嘅。咁跟住嚟再介绍呢，就係另外一位作曲家奥运列第一首嘅墨西哥狂欢节嘅一首舞曲。咁呢首乐曲有咩特别呢？墨西哥狂欢节，咁除咗话个气氛好热闹之外呢，佢亦都好巧妙咁样可以 present 到，即係话可以展现到喺个管乐团里面啲敲击乐嘅一啲唔同嘅一啲特色呀，同埋特别就算係唔係敲击乐呢，喺铜管乐同埋木管乐呢，佢都係好表现到一啲敲击或者一啲比较节奏性比较强嘅一啲咁嘅唔同嘅效果嘅。即是话呢，佢例如写铜管乐或者写木管乐器嘅嗰阵时咧，佢都谂住一啲敲击或者节奏嘅效果嘅，咁听上就极之刺激嘅。大家听一听呢首作品咧，奥运列特嘅墨西哥狂欢节。

咁大家啱听到咧，由巴治指挥伊利诺伊州大学管乐团所演奏奥云列特嘅墨西哥狂欢节。咁啊，即墨西哥狂欢节，大家听到就系咧一啲比较刺激啊，同埋听起上嚟咧就系，譬如墨沸腾嘅一首乐曲咧，其实就有啲唔同嘅敲击乐啊、木管乐同埋铜管乐咧，佢仍然做一啲比较有节奏性嘅效果嘅。即是话咧，喺啲木管同埋铜管咧。佢除咗话一啲奏一啲旋律之外咧，佢亦都系一齐咧做一啲系一同一时间进行嘅一啲唔同嘅节奏。咁听上嚟咧，就系、虽然话一个铜管乐或者木管乐，咁佢扮演嘅角色咧就变咗好似敲击乐咁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就成个嘅管乐团咧，唔单止净系一个敲击乐器或者敲击乐器组去做一个唔同嘅节奏，做制造咗唔同嘅节奏效果，而系咧一个整个管乐团咧，做一个好大嘅一个唔同嘅节奏性嘅一个嘅合奏嘅。咁今日嘅节目咧，最后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伯恩斯坦嘅《肯特定序曲》。咁听伯恩斯坦啲咩作曲家，大家好熟悉啦。咁佢同我哋刚才听到一首墨西哥狂欢节都差唔多，就系咧个节奏性就非常之强嘅。当然大家咧。如果听惯伯恩斯坦嘅作品咧，即系例如好似《梦断城西》啊呢一类乐曲咧，佢都系听上嚟咧，佢个节奏性一直都好强嘅。咁呢首乐曲咧都唔例外嘅。咁呢一首乐曲喺管乐上里面有咩特别咧？咁虽然呢首乐曲咧本身系一个管弦乐团嘅作品嚟嘅，咁但系改俾管乐团之后咧，其实咧佢本来嘅管弦乐团嘅影子咧亦都好强。因为点解咧？因为作曲家伯恩斯坦咧。佢撰写呢首乐曲嗰阵时咧，佢都系一啲管乐器咧，亦都比较系重要嘅。咁所以变成一个管乐团嘅一个演奏嗰阵时咧，咁同佢原本嘅作品呢个嘅概念咧，亦都差唔多。咁听上嚟咧，系都同个原著差唔多。咁同埋比较特别就系话咧，特别铜管乐器咧，去一啲比较高嘅音域里边咧，系发挥得非常之好。特别系小咧，大家听一听伯恩斯坦嘅《肯特定序曲》。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桑原指挥东京搞城管乐团所演奏巴恩斯坦嘅《肯特迪序曲》。咁呢首乐曲咧，听起嚟虽然话都同刚才啲乐曲差唔多，但系咧最困难嘅部分咧，亦都系喺个合奏，因为点解咧？喺唔同嘅乐器里边，因为佢嗰啲例如套音或者连音，佢好唔同咧，所以同一个弦乐就唔同咧，大家夹起上嚟咧，亦都相对嚟讲比较困难嘅。咁听过呢首拜恩斯坦嘅《肯特迪序曲》之后咧，咁今个星期嘅节目就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为大家主持第二集的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讲到字母 B 的。在以 B 字为开始的作曲家的数量是相当之多的，所以我们会分两集来介绍的。咁提到 B 字呢，最重要嘅字呢，我相信呢係巴洛克 Baroque。咁巴洛克呢係一个我哋叫做风格嘅时期嚟嘅。我哋喺音乐历史里面呢，我哋一般都可以分为中世纪啦、文艺复兴啦、巴洛克啦、古典啦、浪漫啦，同埋二十世纪嘅。咁今日呢为大家介绍巴洛克先。咁巴洛克呢，其实佢嘅时间呢大约係由1600年至到1750年之间嘅150年嘅喺欧洲嘅一个艺术嘅年期嚟嘅。咁巴洛克呢个字呢其实係嚟自西班牙或者係葡萄牙文嘅 Barocco。其实佢嘅意思呢係话一啲唔够完美嘅珍珠，佢嘅形状呢亦都唔够圆㗎喎。咁最初呢喺建筑上面呢用到呢个术语嘅，后来呢慢慢扩展到去艺术啦同埋音乐嘅领域嘅。咁巴洛克嘅特征系点呢？佢就有好多好细致嘅装饰音啊，同埋个风格都几华丽嘅。咁因为巴洛克时期呢始终系贵族掌权嘅时代啊，咁一啲富丽堂皇嘅宫殿呢就系呢一种新嘅文化艺术嘅发展中心。咁喺17、18世纪嘅宫廷音乐呢大部分都是为了上流社会而作的，所以都会有少少炫耀贵族的权力或者财富，所以音乐是相当之开心，而且你会觉得是非常之华丽和很多炫耀的，亦都包含了很多装饰音。在一般来讲，巴洛克的音乐它的节奏很强烈，而且它的旋律都很精致，是以复调音乐为主的。咁大小调呢已经取代咗文艺复兴嘅教会嘅调式，而且呢主调音乐都开始好蓬勃咁样发展。咁所以呢喺复调音乐里面，我哋越嚟越听得多啲呢係以主调为一个旋律嘅呢一种音乐嘅。咁当然啦，复调音乐呢喺巴克嘅手上面呢都能够发展到极点嘅。咁而数字低音呢和即兴的创作呢都是巴洛克很重要的部分。在当时来讲呢，管弦乐团的编制呢都未标准化的，所以每个作曲家所用的乐器在乐队里面呢都会有些不同的。咁与此同时呢，巴洛克亦都是很多我们现代的一些乐种的开始的年代来的，好像是歌剧啊、神剧啊、清唱剧啊，而器乐曲呢亦都有好多奏鸣曲啊、协奏曲啊、组曲啊、副格曲啊，呢啲名呢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嘅。咁提到巴洛克嘅作曲家呢，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唔识得巴赫啦。佢被称为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咁喺西方文化史上面呢都系一个重要嘅人物嚟嘅。咁佢嘅音乐嘅风格呢其实都系以对位法为主嘅。咁佢喺音乐创作上面呢其实冇咩特别创新，但係呢佢就能够利用到喺佢当时有嘅一啲音乐技巧呢能够发挥到极点。不如呢而家我哋一起嚟听下佢一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二首，其中嘅第三乐章啦，咁係一首副格曲嚟嘅。咁究竟布兰登堡係人啦定係一个地方呢？原来呢勃兰登堡呢就喺柏林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勃兰登堡亦都系有一位侯爵喺度嘅。咁系巴克1719年呢去到柏林选购建琴嘅时候认识呢一位侯爵嘅。咁巴克原来都曾经为佢演奏过嘅。咁而为咗要展示巴克自己嘅实力，同埋呢为自己将来转工呢可能铺路。咁所以呢巴克呢就将六首嘅之前所作嘅大协奏曲呢就用咗呢个名去命名，而且呢就附上咗一封好谦卑嘅信呢係一齐寄俾勃兰登堡侯爵嘅。 咁好可惜咧，呢位侯爵唔系太过识欣赏巴克嘅美意，就将佢摆埋一边。咁直至到佢去世嘅时候咧，咁后人咧就将啊呢六首嘅大协奏曲同埋一啲杂物咧，就将佢好平嘅价钱卖咗嘅。咁好在咧啊有一位好好嘅人买咗之后咧，就将佢公之于世。咁我哋先至能够听到呢六首嘅非常之好嘅勃兰登堡协奏曲。好啦，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欣赏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三乐章咧，系一首副格曲嚟嘅。咁喺呢首协奏曲担任独奏嘅咧，有小号啦、双簧管啦、小提琴啦，同埋竖笛嘅。而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北伦敦交响乐团。

我哋啱听过嘅系巴克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嘅第三乐章，为我哋演奏嘅系北伦敦交响乐团。嗱，咁跟住咧介绍另外一种啊舞曲咧，都几特别嘅。咁个名咧就叫做啊巴迪劳利舞曲啊 ，Bardinelli。咁巴迪劳利咧系一种啊器乐曲嘅。咁其实佢嘅名咧原本只系话啊一种舞曲嘅小品啫，就唔系舞曲嘅名称嚟嘅。咁喺源自法国嘅一个动词嘅，咁系有开玩笑啊、啊玩耍呢啲咁嘅意义嘅。咁巴迪劳利咧呢一种舞曲咧，要去到18世纪咧，先至由法国啊或者德国作曲家咧啊喺组曲里边咧就做成一个乐章。咁用呢种舞曲嘅啊作曲家咧比较少嘅。咁但系巴克咧喺佢第二管弦组曲里边嘅最后乐章咧，就放置咗呢个巴迪劳利喺度。咁咧唔知系咪攞嚟开玩笑嘅咧？咁咧呢一首歌就俾我哋嘅感觉咧，就好似啊奏完之前嗰几个乐章之后咧，就攞呢一首乐曲攞嚟做一个余兴嘅节目，好似 encore 咁样。喺呢首乐曲里边咧，长笛好轻快咁喺弦乐器嘅断奏上边咧跳嚟跳去，咁俾到啊长笛演奏者咧好多发挥技巧嘅机会，所以咧经常被攞嚟当系一个 encore 嘅小品单独演奏嘅。嗱，有我哋一齐嚟听下呢首作品啦，就系、是、巴克嘅第二管弦组曲里边嘅巴迪劳利舞曲，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史图加特室乐团。

刚才我哋听到嘅咧，系史图加特室乐团演奏嘅巴克第二管弦组曲嘅《巴迪劳利姆曲》。跟住咧，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巴克一个好出色嘅儿子啊，佢个名咧就叫做 C.P.E. 巴克。咁佢当然亦都系一位啊好出色嘅作曲家啦。咁佢喺1740年嘅时候咧就去到柏林，就做咗啊腓特烈大帝嘅一个键琴师啊。咁去到1767年咧系移居汉堡嘅。咁通常咧佢都被称为柏林巴克或者系汉堡巴克嘅。C.P.E. 巴克嘅音乐作品咧就受到洛可可嘅风格影响系较为显著嘅。咁佢嘅音乐咧系典雅，而且咧系用好多装饰音嘅。咁系试图咧就表达好多唔同嘅情感嘅色彩啊。佢所创作嘅交响曲啊、协奏曲啊、键琴奏鸣曲啊，都相当之重要嘅，而且系对奏鸣曲式嘅发展咧有好重要嘅影响嘅。另外咧，佢有一个著作咧，亦都系相当重要嘅咧，就系键盘乐器嘅正确演奏法啊。咁我哋从中咧可以学到好多关于系嗰个年代嘅一啲演奏嘅技巧，尤其系装饰音嘅。咁有人问咧，其实洛可可系咩嚟嘅咧？原来洛可可咧系一种艺术嘅风格啊。咁呢种风格咧，大约喺1720年到1775年盛行嘅。佢嘅发展咧就多数咧就喺法国开始嘅。咁嘅音乐嘅特色咧就好轻快啊，而且咧就做咗好多华丽嘅装饰音啊。咁啊，同巴洛克嘅一种夸张啊、好庞大嘅性质嘅音乐咧，形成咗好大嘅对比啊。咁呢种音乐咧系首先喺法国嘅键琴音乐嗰度出现嘅。而 C.P.E. 巴克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风格咧，我哋就叫做情感嘅风格啊。咁呢种情感嘅风格咧，其实亦都系古典前期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嚟嘅。咁佢主要咧系表现嗰一种好真实啊，同埋好自然嘅感觉嘅。咁其中当中咧系包括好多转调啊，亦都好多突然转换嗰个情绪嘅。咁C.P.E. 巴克亦都系好强嘅呢一点。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欣赏C.P.E. 巴克嘅一首A 大调嘅奏鸣曲嘅慢嘅乐章啊。咁当中咧，我哋可以听到 C.P.E. 巴克嘅一种情感嘅风格，佢用到相当之多嘅装饰音，而且嗰个旋律或者系嗰个整首音乐咧，都相当之有表现力嘅。为我哋担任古钢琴独奏嘅咧，系理查拉芬。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 C.P.E. 巴克嘅 A 大调奏鸣曲嘅慢版乐章，为我哋担任古钢琴演奏嘅咧系理查拉芬。德国咧不嬲都系盛产音乐家嘅强国嚟噶。咁喺作曲家方面咧，我哋称为有德国三 B 嘅巴克啦、贝多芬啦同埋布拉姆斯。贝多芬咧就系一个好出色嘅钢琴家。咁佢有九首交响曲啦，35首嘅钢琴奏鸣曲啦，其中32首咧系有编号嘅。咁而10首嘅小提琴奏鸣曲、16首嘅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曲，同埋有好多嘅室乐作品添嘅。咁贝多芬咧系嘅音乐咧，俾到我哋一个好有动力啦、向上嘅感觉嘅。咁所以咧，听多啲贝多芬咧，有啲人话对我哋嘅心情啊，或者我哋嘅思想咧，都有正面嘅影响嘅。咁而喺佢嘅音乐里边咧，最初咧都系比较古典嘅。咁去到第3英雄交响曲咧，就好似似乎佢揾到一个新嘅风格啊，自己有自己嘅一套啦。咁喺佢音乐里边咧，好多时嗰个动力咧都系好强嘅，而且咧喺好多譬如2拍子啊、3拍子里面咧，佢都系唔按呢个拍子攞嚟做一个重音嘅。咁喺一啲唔应该有重音嘅地方咧，佢就加上重音。咁另外咧，有好多强烈嘅大细声嘅对比咧，都系好令人觉得有啲惊讶嘅。咁喺个传统曲式上面咧，佢就扩展咗，尤其是喺嗰个发展部咧，同埋嗰个尾声。不如我哋一起听下佢一首好出名嘅钢琴奏鸣曲，就是月光奏鸣曲。咁关于月光奏鸣曲有好多传说嘅，有啲人就话贝多芬有一次行过郊外，听到一个少女弹琴嘅时候一个回应啦。咁亦都系有啲人就认为佢系献俾佢17岁嘅女学生嘅一个作品，作为一个爱意啦。咁呢首作品呢，其实嗰个名呢，月光呢个名呢，就唔系贝多芬自己加上去㗎喎。咁原来呢，就系一个音乐评论家呢，莱尔斯塔伯呢，喺一篇评论文章嗰度呢，就讲到呢首歌嘅第一乐章呢，嗰种朦胧嘅气氛呢，就好似瑞士流心湖夜晚嗰个月色一样嘅。咁所以呢，就用咗呢一个咁嘅名去讲嘅啫。咁亦都有评论家咧就话呢个名字咧就非常之误导啊！咁其实贝多芬咧喺手稿上边咧就有对莫扎特《唐乔望尼》嘅歌剧咧一啲备注喺度嘅。咁其中点名咧喺唐王杀人之后咧，音乐咧都系C 小调嘅。咁同贝多芬咧嗰个第一乐章嘅都系升 C 小调咧有啲吻合嘅。咁而呢首乐曲咧系有3个乐章嘅，第一乐章咧系迟延嘅柔版啦，第二乐章咧就系小快版，而第3乐章咧就系激烈嘅急版嘅。咁大家可以从第二乐章同第3乐章咧都会听到贝多芬嘅一啲特色嘅，就系一啲重音啦，好多时都系摆喺唔系喺嗰个拍子上边嘅。咁喺第3乐章里边咧，我哋更加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嘅嗰种动力啊。咁生于革命年代，佢咧就对于其实嗰个当时贵族所统治嘅一个欧洲嘅世界咧，其实都系有啲不满嘅。咁所以咧呢个激烈嘅急板咧，就你可以谂到咧，就可能可以反映到贝多芬嘅内心嘅一种反叛啊。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钢琴家阿卢嘅演绎啊。

我哋啱听过嘅系贝多芬星思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27第二首，咁亦都有个别名咧系月光嘅，为我哋演奏嘅咧系钢琴家阿卢。跟住咧为大家介绍咧就系德国三 B 嘅第三个 B 啦，就系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咧系1833年咧喺汉堡出生嘅，咁佢大部分时间咧都喺维也纳嘅。佢系属于浪漫时期中期嘅一个德国作曲家啦。咁啊，佢对于标题音乐同埋华格纳嘅乐剧咧，佢嘅谂法咧系完全唔同嘅。佢宁可咧就走翻去属于古典路线嘅一种纯音乐或者我哋叫做绝对音乐嘅呢个领域嗰度。咁布拉姆斯咧一共作咗四部交响曲、两部钢琴协奏曲、两部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同埋合唱曲德意志安魂曲，仲有咧就系管弦乐嘅海顿主题变奏曲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好多室乐嘅作品啦。而另外一套作品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咧，就系匈牙利舞曲啦。布拉姆斯嘅音乐嘅特征系乜嘢咧？咁我哋一般咧都觉得佢嘅音咧系好多嘅，咁嗰个复杂嘅程度咧同巴克咧都有得相比嘅。布拉姆斯自己亦都非常之喜爱巴克嘅对位法嘅，所以咧佢除咗主旋律之外咧，中间嘅伴奏嘅部分咧都系属于对位法嘅一种啦。咁要弹奏佢嘅音乐咧都相当之唔容易嘅。咁另外咧，佢都系承袭住贝多芬嘅以动机为主嘅一种结构性嘅音乐，但系佢嘅旋律咧经常都带有一啲民谣嘅风格喺度嘅。虽然我哋话布拉姆斯系属于古典嘅乐派嘅一个路线，但系咧佢嘅旋律咧都几抒情嘅，整体嘅感觉咧都系属于浪漫时期嘅。另外一个布拉姆斯好独特。

嘅特色咧，就系佢好中意切分音啦，同埋咧就中意唔同嘅节奏嘅型格咧走埋一齐嘅。譬如一部咧系啊奏紧啊一拍分开两份啦，另外一部咧就可能啊奏一拍分开三份嘅。咁俾到我哋嘅感觉咧系啊非常之特别嘅。咁所以弹奏布拉姆斯嘅音乐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噶。嗱，不如而家咧我哋听下佢啊。两首嘅音乐咧，就系《匈牙利舞曲》嘅第一首同埋第五首啊。《匈牙利舞曲》咧，原本就系布拉姆斯啊写俾钢琴四手联弹嘅21首嘅舞曲嚟嘅。原来布拉姆斯咧有个朋友咧就叫做雷梅里啊，咁佢经常咧喺布拉姆斯面前咧就演奏吉卜赛嘅音乐。咁咧，布拉姆斯就以为呢啲都系匈牙利嘅民族音乐啊，咁所以咧，佢就啊好认真咁样去将佢编咗曲啊。咁喺1869年咧，佢出版咗第一集同埋第二集有10首乐曲嘅。咁而1880年咧，又出版咗第三同埋第四集，总共有11首乐曲嘅。而喺1872年咧，布拉姆斯又将第一同埋第十首咧就改编咗独奏嘅版本添。咁啊，有3首咧啊。第一首、第三首同埋第十首咧，布拉姆斯咧就将佢编为啊管弦乐队去演奏嘅。咁至于其他嘅另外嗰18首咧，就系由其他唔同嘅作曲家所编嘅。不如而家咧，我哋就听下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第一首同埋第五首啦。呢两首亦都系最出名嗰两首嚟嘅。至于《匈牙利舞曲》点解咁受人喜爱咧？可能系因为佢啊。在快的旋律里面呢亦都是带有一种哀愁的味道。咁而且在个速度上面呢一般都会在很多乐句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些节奏的浮动很多时都是慢开始跟着我们会加速的。咁俾到人一种很有动力的感觉。而且呢又好像比较自由奔放的。咁不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两首的匈牙利舞曲就是第一首和第五首的。咁为我哋演绎嘅咧就系阿巴道指挥维也纳爱国管弦乐团嘅演奏。咁听过呢两首匈牙利舞曲之后咧，今集嘅节目咧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咁喺呢度咧，首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咁喺下一集节目里边咧，我继续会为大家介绍从字母 B 开始嘅作曲家嘅，希望大家留意继续收听啦。多谢大家，拜拜。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今集咧会同你讲下咧广东说唱入面嘅龙舟。咁啊，继续请到咧阮兆辉教授咧嚟到节目入面嘅。上一集就同大家提过咧，曾经任呢个香港晚报主编黄燕青咧喺1959年嘅著作《香港掌故》入面咧提及咧板眼同埋龙舟。佢话咧早年咧香港茶楼原本咧系冇夜市嘅，后嚟咧发展成咧呢个夜茶啦。咁性质咧就以听歌娱乐为主啦。咁茶楼个老板咧就睇中咗呢个夜晚嘅时候咧嗰、那个场地嘅位置啊，就咧聘请呢个古诗咧演唱呢个龙舟歌。龙舟歌咧，其实咧系一个叫广东系咪独有嘅民谣咧？咁啊，风格咧其实咧都好雄壮嘅。咁其实咧，据阿黄燕青所讲咧，其实就源于呢个端午龙舟竞渡嘅歌谣。首先咧，想请教阿辉哥，龙舟我哋而家讲紧广东说唱嘅龙舟，到底同呢个龙舟竞渡有冇关系嘅咧？
2: 嗱，我唔知道，不过咧，即系我哋见唱龙舟嘅人，旧时咧就梗系揸住一支棍，啲棍上边就有一只假嘅龙舟，咁佢拉一只手指公拉，
1: 咁真系龙舟竞渡噶，
2: 系啦，咁但系同佢真系竞渡嗰啲有冇拉啦，我唔知啊，咁咧就有手指公拉嘅线咧，就嗰啲掌系会喐嘅添，咁而家应该咧，我知道祖叔有一只咧，类似嘅嘢咧就捐咗俾博物馆嘅。
1: 是香港文化博物馆，
2: 应该是沙田的，我有没有记错不知道，如果有呢就希望他们拎出来展览下。
1: 我知道啊，道焕那个呢就在荣鸿珍那里的。
2: 哦，是啊，是啊，哦。咁呢，其实呢那个姑无论他的道具是点靓都好啦。咁但是我们做什么呢？咁其实呢就是当日唱龙舟的艺人呢其实都挺惨的。咁就在街上就是偷人的铺头，多数铺头门前即是恭喜人哋生意兴隆啊，乜乜乜财源广进啊之类，咁啊攞封利是嗰类。咁即係我就觉得都几可悲嘅，其实当日咁又有喺街边就企喺度唱，但佢冇得踎喺度唱㗎喎，因为点解呢支棍长喎，佢揸住㗎喎，咁喺嗰个感觉里面呢就仲可能低过卖场，
1: 即系其实可能讲啦，直接啲就系乞丐嗰个咁多，
2: 叫做有啲名目嘅，但多数我见佢哋咧都系铺头门前，
1: 咁但系譬如我哋即系去到铺头咁就俾钱啦，梗系冇问题啦。如果唔俾钱，佢哋会唔会有啲咩？嗰、那个龙舟会唔会有啲咩？
2: 我就唔知啦，但系多数都俾嘅，
1: 系咪啊？
2: 多数俾，
1: 因为我听阿荣鸿珍讲咧，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俾钱咧，啲水咧就爬去佢个门口嘅，
2: 唔系就照转系嘛？
1: 调翻转就好鬼过瘾嘅。
2: 呢个咧就我真系唔知啦。
1: 咁啊，黄燕青咧，其实喺个掌故香港掌故入面咧都提到咧，演唱者咧空前咧就挂住一个小锣小鼓啦，就一路敲一路唱嘅。咁其实好靠嗰人声同埋打击乐啦，咁其实冇其他乐器伴奏。
2: 冇噶，冇噶，系啊。
1: 咁但係其實呢頭先我哋所講呢就而家我哋想像一下。首先呢你呢要控制呢你心口呢嗰個鼓同埋攞。跟住係咪右手定左手啊，就真一隻手要揸住
2: 左手就揸龍舟。
1: 係。
2: 因為佢打鼓打攞呢佢要靈活啲嘛。
1: 係。就右手。
2: 係就右手嚟嘅揸啲棍。咁呢就龍舟就好得意嘅。龍舟呢嗱我哋本來鑼鼓經呢就每逢打鑼鼓經呢都係先鼓就後鑼㗎嘛、
1: 哦、
2: 最尾係狂㗎嘛、
1: 哦、
2: 但係龍舟呢佢就刮落去嘅，因為個鑼呢就好似有冇見過頭時啲將軍啲護心鏡，即係好似盔甲啲護心鏡咁，就面向對方嘅揞住個心口咁，等於係，但個鼓呢竟然呢就係、是、下面托住，即係話個鼓面呢就向天嘅，咁即係話呢係90度角同個鑼係90度角，咁佢一棍打落去呢可能係狂，即係佢刮落個螺又動落個鼓度嘅。咁所以呢個打法呢就我見舊時好多人都咁樣。佢督督狂督督狂狂嗰下呢佢都刮埋落個鼓度嘅。咁如果一刮落個鼓度呢就先落後鼓㗎喇喎。係調轉咗㗎喇喎。
1: 咁呢個同廣東好似即係一般嘅習慣好似
2: 唔同。唔同啦，我哋嗱唔係淨係廣東㗎。通世界都先鼓後鑼㗎啦，係咪呀，好少先鑼後鼓㗎嘛。咁但係呢其實龍舟就係啱啱調轉咗。咁好啦，咁你話佢聽落去呢 佢又唔係好特別聽到先落喉鼓，
1: 嗯嗯，
2: 一個刮落去，佢幾乎一齊響咁滯。咁、嗯啊、就打法當然係一個要好精細嘅，打得係嘛、嗯，打得好靚啦。咁另外咧，就佢嗰套叫七星嗰套咧，就真係有獨特嘅地方嘅。
1: 嗯嗯。咁黃燕青咧，佢都提到咧，其實咧香港咧當時咧嗰個龍舟嘅歌手，即係唱龍舟嘅歌手咧唔係好多嘅。咁、
2: 嗯、
1: 啊，最主要咧就喺呢個順德啊、大良一帶咧，就聘請啲名師啦嚟到香港演出啦。咁、
2: 嗯、
1: 代表藝人咧，佢係黃燕青所講咧，當時係叫龍舟蟲啊。咁佢受聘喺呢個中環嘅三多茶樓啦，就擅唱呢個《三國演義》嘅故事嘅。
2: 係啦，嗱、這、呢個就要提啦。
1: 是
2: 因为呢佢係好长奶奶嘅嗰啲故仔等于男音，
1: 嗯，
2: 即係你听返嚟过， 你明唔明啊，我唔係今晚唱晒俾你听啊、嗯、唱几段咁跟住你听返嚟过，咁你听返仲要帮衬㗎嘛，係咪，
1: 嗯，咁、嗯、啊我哋呢不如而家听下呢由呢呢个焦锦成演唱嘅龙舟序曲，等大家呢对龙舟有一个基本嘅概念先。
3: 如今介绍

0: 啱啱听到由焦锦成演唱嘅《龙舟序曲》。阮教授呢首歌咧，我谂你应该系唔会陌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 嗱，成首曲我当然唔系记得啦，但系咧，焦锦成先生所唱嘅咧，就真系我哋而家学唱《龙舟》嗰种啦，就唔系话好似讲嘅成分比较唱嘅多，但有啲系讲嘅成分比较唱多噶嘛，即系好似口白咁，但系佢好有节奏感嘅。咁啊，《龙舟》咧。而焦锦成先生所唱嘅咧，就真系我哋学《龙舟歌》嗰个感觉啦，吓、啊，即系凉风有啊，阿信咧，秋月无啊，嘅边咧嘅边嗰种咯，吓、啊，咁咧佢咁啊打鼓当然系要学噶啦，吓、咁佢边个顿就笃正咁嘅啫，有时系，有时咧佢打个七正啊，笃笃正啊，笃笃正正笃正笃正正笃正笃正得正咁，即系有时系咁，有时系咁，咁啊。应该是句呢，尤其是阳平的时候呢，他就是长一点
0: 的。咁焦锦成他本身是不是一位故事来的？
1: 是。
0: 当时是怎样找回来的？
1: 其实呢，个个知他的。
0: 哦。
1: 他知的啦。咁我哋话既然搞呢样嘢呢，因为是 个排头就纪念道馆。咁就不如就出齐他哋，问他哋制唔制啦，肯唔肯啦，咁当然肯嘅，是吧？即是一个人吐死狐悲嘛。咁当日润心思良同埋银娇思良同埋焦锦成故事。咁呢就一起唱嗰、那个每人唱一段啦。咁我记得润心思良就唱叹间。咁李银娇呢就唱
0: 桃花扇。
1: 桃花扇係啦，粤欧嚟嘅。咁我都未听过粤欧㗎，之前。
0: 哦、之前未听过粤欧嘅。
1: 冇听过粤欧
0: 㗎。
1: 咁以为粤欧，听过就话粤欧，你明白吗？嗰本书都睇过，但系冇真系听过人哋唱吓。咁、就喺我嘅感觉嚟讲咧，三位都系真系好有造诣，可惜可惜，就唔系真系录低咗好多。
0: 哦，好可惜，
1: 系好可惜。
0: 咁但系嗱，即系讲到呢度咧，我亦都即系岔开少少想讲，因为我哋成日听粤欧咧，讲紧嗰个版面啊，嗰啲伴奏咧，其实系好似好有设计嘅。当时我相信啊，银娇佢唔会系即系咁有设计，会唔会系咁咧？嗰班伴奏嘅
1: 版面都系，但系佢一个人玩啊嘛，
0: 系咪啊？
1: 佢一个人玩啫嘛，
0: 有伴奏噶，有伴奏噶，有伴奏，
1: 有冇啊？
0: 有伴奏，有伴奏。即系而家我哋听到个录音咧，当日系嗰、那个粤佬系有伴奏嘅，
1: 咁可能都系焦锦成同埋你润心同佢玩嘅啫。
0: 哦，
1: 咁佢有冇叫其他师傅玩？我唔知道。因为嗰日咧就好齐人嘅，好多人嘅嗰日就，就算系音乐名家都十分多。
0: 有例如有边个？
1: 哦，都真系多啦，我记唔到啦。好似阿培叔啊。王者师啊咁有份嘅吓，一扎一扎嘅。
0: 哇！即系其实谂翻起咧，都即系如果当时系有记录落嚟咧，
1: 有记录真系非常好
0: 啊！真系不得了。嗱，我哋
1: 可惜嗰时就唔系咁兴话影个相啊，咩咁样
0: 相都冇咩？
1: 冇啊！后屘我问佢哋、喂，嗰晚有冇影住相啊？我哋咁，因为我系走来走去，因为我仲喺 TVB 做紧嘢，咁我嗰晚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两头走。
0: 当时商业电台的位置
1: 是啦、
0: okay、
1: 所以我两头走那晚、后面有没有拍到相没有、
0: 非常可惜。我们现在听一下龙舟情演唱的阴魂雪恨这首歌呢又名大闹广昌隆，这个大闹广昌隆这个故事到底是讲什么的呢、
1: 大闹广昌隆不是讲一个
0: 是不是位廖小乔的
1: 名记就给一个花花公子失时夹万，
0: 是
1: 即是屋企好有钱，不过佢系冇钱嘅，咁啊氹咗呢个妓女从良所谓，咁啊脱籍就搬开住，使晒个廖小琪嘅所有私己，咁然后就脾气咗佢，翻去话呀，我同啲人讲话娶你啦，咁就走咗去，咁啊搞到呢个咧就饭都冇得食，于是。咁當然冇房租啦，咁搞到吊頸死咗。
0: 跟住就點呀返嚟。
1: 跟住呢嗱唔係跟住就咁有個賣溶線嘅溶線仔就嗰晚落大雨喺嗰間咁嘅。
0: 窮秀才嚟㗎好係咪呀
1: 唔係佢話窮秀才即係考過唔中嗰啲嚟㗎其實。不過呢嗱幾方面嘅故事可以唔同嘅。即係我手嘅版本就係唔中所以呢就走去賣溶線。咁就賣溶線。咁走來走去落雨唔得掂啊！啲溶線 湿都唔得掂噶嘛，咁、于是就头盏个冇地方噶啦，间间都满晒，咁啊挨到个老板，咁佢明知嗰间嘢万鬼，即系明知间房万鬼，就唔敢俾人住嘅，咁啊嗱，喂好哪吒喎，咁啊哪吒我唔怕嘅，佢以为嗰啲污糟啊，即系原来嗰啲哪吒唔系嗰啲哪吒，咁啊于是就俾佢住，咁啊讲埋间吓失魂啦，我后尾间问起喂点解你会咁啊咁。咁就和盘托出话俾佢听，咁当然当中有好多桥段啦，咁后屘又告状又告唔到啊咁，咁最尾咧就因为嗰个赵怀安，赵怀安咧就因为呃晒佢啲钱，就开咗间叫广昌隆，开咗间铺头叫广昌隆，于是佢呢个容善仔系带只鬼去报仇。
0: 哦，原来系咁。咁而家咧，我哋听呢、這个录音嘅音质咧，其实同我哋习惯听嘅咧，可能系有啲唔同嘅。咁呢个录音咧，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咧发行嘅重胶嘅，当时嘅即系进行数码化啦。咁我哋都要多谢咧赵善求先生同埋啱啱过世嘅朱国贤先生咧提供呢个录音啦，并且咧好多谢嚟自新加坡咧嘅陈汉明先生咧专业嘅修复咧，令到我哋可以听到呢个咧有八年历史嘅录音。
1: 哇，厉害！

可惜把你位收在心多而一算，明朝殿子啊，你都不我认呢我昏一咗向我住过的命的天，回佢个殿中答应林德下边呢听听呢我哋十八间房子我都尽租啊

不弱的话客官呢，你都领头下的事，我个手才轻吧，他都极任的啰乱，况且我哋天域落，我有一担系用书一字，叫我石头啊，你唔通咧，叫我。

都行一个方啊边，即正啊都望咧头啊一日，系广东啊先，无论工作忙活，怎咩事啊？打得你嘅飞渣咧话，我拉住你保护咧保面。哦，呢阵店主佢有天分，怎咩来啊算？情由讲你呀、啊，都令你心嘅酸。的确系客观嘅唔方啊，咩呢啲弱点嘅虚咩？我哋里边你还仲有一座。系豆花园，恐怕晚上佢会将人来扰乱，飞沙走石，佢在花园里啊嘅边。若系客官啊，你又唔怕啲鬼嘢对我相围于你入去后花园。我若激增天为秀才刘君谦，佢话也也呢嘅批，我哋男人头上个个都有七尺光辉，斗斗丈夫唔怕你，鬼啊精！

为生在他在女的面连忙直播只有肥肥波叫做阿片拉羊阿的烟我踏佢嘅床中呢来好啊阿片呢这啲恩勤用酒提供烟的就烟的摆门哦、又到个位秀才举目看下佢东西你睇房中物件样样俱齐。为甚佢店家言话佢有鬼咦见有渣样楼啊碰到个啲角落头嘅鸡你睇挂满嗰啲情况嘅桌係个无咗不射嘅鸡呢就见中间挂起个卜係白嘴一中快。哎呀佢样样花题呀都係自贵。睇到俾佢狂风一阵出入女嘅低而令到飞沙走石出地逃逃嘅低咯。

0: 这又你鬼都要一打打齐呀啦。
1: 啱啱听到系由龙舟晴演唱嘅《阴魂说恨》啦，嗱，阮教授咧，跟住我哋就会讲下咧李锐祖唱嘅《龙舟孝顺歌》。我唔知道你同阿祖叔个关系如何咧？
2: 佢好照顾我，
1: 系
2: 咁，佢亦都教我唱咧，即系例如怨婚啦、追贤啊嗰啲，咁就佢真系教我唱嘅，吓
1: 系咪香港人嚟噶？佢
2: 澳门应该系
1: 系
2: 咁，以前系咪？内地我唔知啦，我又冇知道佢整个历史啦。咁一路我一知佢嘅时候就喺澳门啦，识佢嘅时候就喺澳门嘅、人非常之好。咁佢好照顾我嘅，咁我而家成日打板嚟唱南音个板都系佢送俾我。
1: 哦，系啊，
2: 系啊，佢送俾我嘅。咁佢仲因为个板咧有个招纸，咁啊摆喺铺头卖嘅时候咧，因为日光晒到啊，咁啊搣咗块招纸，佢咪有个痕啦。
1: 系有人喺度，
2: 有人喺度啦。咁佢啊，好有心啊，翻嚟澳门就揾有位算刻名家林近先生，就同我刻咗四个字：兆辉显庆。真系宝贵到不得了。咁啊，送咗俾我黄杨嘅黄杨木嚟噶吓。
1: 嗱，我哋一路知道咧，就头先啱啱听到嗰首《阴魂说恨》咧，系一啲即系历史故事啦。其实即系攞一个孝顺歌，当然成首歌就系讲即系人要孝顺啦。其实龙舟有冇一个叫做即系叫高台教化嗰种咁嘅感觉嘅？
2: 其实所有说唱、所有戏曲都系有呢个作用，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我哋中国嗰阵时咧，系教育唔普及。你喺农村，就算请到一位老师翻嚟，都最多教唔系好多人嘅啫。你明唔明啊？咁旧时又话咩女子无才便是德添啊，仲死多二线种系嘛？啲女人就直情冇书读嘅。咁亦都有啲男仔净系耕田净系剩，咁又系唔识字唔识剩，咁好惨嘅。所以咧，嗰、那个说唱即系讲古仔，同埋做戏，咁呢两样嘢咧，系的确系其中有教育成分喺里边嘅。所以我哋你知戏曲啦，中嘅就中间，你就间就冇混乱噶。即系冇话你估下佢中年间冇噶，冇得。
1: 我见而家啲新嘅剧本好似有啲混乱嘅。
2: 新嘅你新嘅还新嘅吓，嗰阵时咧就作咗喺额头嘅，中嘅就中间，女嘅就间。因为点解佢真系一个教化嚟？
1: 即系咧奸人咧系一定有后果嘅，有报应嘅。
2: 系啦，所以佢系一刀切咁齐，即系唔会话佢本来好好嘅，而家乜嘢冇嘅，冇呢啲，好少呢啲嘢。
1: OK， 咁我哋咧讲到呢个孝顺歌咧，我哋不如一齐听一下咧由呢个李锐祖演唱嘅《龙舟孝顺歌》啊。
0: 人生在呀世咧，系孝住嘅为爷嘅高，喂上亲恩义。问你地知冇？佢怀二十月就要张胎爷嘅宝咧，临盆分娩咧，唉，好似试过翻咧嘅酥，得而落地这娘脱。但苦乐面干碎湿，做尽嘅功夫，过了三朝七日，即系略略消烦，脑啊，忙餐费沉落

昔日孟母三千，都系为把儿家威到，免你同啲顽童打斗，搞到乱嘅糟诶嘅糟。又到择年进馆，要拣先生嘅。好啦，恐逢不慎啦，你会罢学嘅。

了翠妻之后，又到你哋公婆好咧，又话嗰啲老嘢不合潮流，我哋自己嘅煲，唯有亦冇重仔，咁就分火灶啊，仲话分明拆屋啦，被嗰只。

父母有病在身，佢又作小姑啦，老婆未病啫，唉，惨过五丈床嘅刀，勉强现已就寻那细耶道。佢外边优秀，内里风嘅苏，都战弱都也无，系将火菇啊，任从啲老鼠咯。走入去方

0: 我奉劝世人就要循下孝道，神分定性正是做仔女的公的夫。这段醒世的良言，我当龙舟的礼奉高礼奉高啊，希望那些为人不肖了就要前非痛改了，报答下父母的功劳。
1: 啱啱听到是由李瑞祖演唱的《龙舟孝顺歌》，咁听完之后咧都几感动嘅，我觉得。
2: 系啊，佢即系其实真系一个教育嚟嘅，
1: 嗯
2: 啊，咁就大家听《龙舟》，唔知道有冇感觉，就系话我哋学嘅时候咧，有样嘢系要真系会意嘅，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啦。点解咧？你觉得佢好似有版咁，
1: 系好似就。

0: 冇真正嘅拍子，佢唔上板嘅，其实系咁，但系又有锣鼓，锣鼓有节奏噶嘛，咁所以听落好得意嘅，你明？你好得意嘅，如果你整个唱嘅时候，你嗰个叫做咩感觉，
1: 嗯，
0: 即系你嗰个节奏嘅感觉，你冇又唔得嘅，
1: 嗯，
0: 但你系咪真系拍子又唔系嘅？所以呢样嘢咧系考到人嘅，即系你如果唱得唔好咧，就是、你浪你辣噶啦，
1: 嗯，
0: 好似唔系咁噶啦，但系咁点知叫唱得好咧？你又冇过话啊，呢度有拍啦，嗰度有拍冇
1: 嘅。咁假设嗱，我哋如果即系佢举个例啊，我唔识唱嘢嘅，咁我睇到杂志，如果我要阿阮教授你指导下我点样唱龙舟，其实系点样唱？
0: 我一定叫佢唔好学龙舟先，将嗰啲字咧学咗板眼啊、南音啊嗰啲先，咁之后咧。你自学龙舟咧，你就起码都有个感觉，
1: 有个谱喺度，有个浪喺度，
0: 有个岛啊，有个岛啊，有个进度，但系咧就唔系真正版，唔系真正拍子。
1: 嗯，
0: 咁你就所以考人咧就系、是、
1: 嗱。咁讲到龙舟咧，我哋有一首咧，其实都系需要播嘅。咁、就系巢飞飞咧喺呢个黄飞鸿正传上集嘅边锋灭烛入面咧，演唱咗龙舟。
0: 哇，厉害啊！嗰首真系好厉害啊，
1: 好过瘾嘅。佢咧喺一个妓院入面去唱嘅，
0: 即系个场景
1: 系个场景系妓院，跟住听嗰啲人咧，全部都系一扎喺即系
0: 妓院里边
1: 嘅女子啦。咁、其实当时系咪真的会有啲咁嘅情况？
0: 有，应该有。嗱，老实讲，妓院年代我未出世，
1: 系，
0: 但系咧都听好多前辈讲系有嘅，有嘅好多特登即系。专门喺嗰啲妓院唱嘅大把，
1: 系
0: 啊，当然唔系长住一间妓院，即系可能佢隔篱咗有几间，喂，叫下边个嚟唱支嘢啦，即系，就一唱就唔止一支噶啦，啊，唱好多支啊，咁因为嗰啲收入系咁嚟噶嘛，
1: 系，咁即系当时其实听龙舟嘅人系女子多，其实都冇分男女，
0: 客人啊嘛，
1: 系，
0: 喂，佢唔系冇人嘅时候叫佢嚟唱噶嘛，
1: 系。
0: 即系唔系话冇生意叫佢嚟唱，有生意叫佢嚟唱咁啊！啲客俾钱噶嘛，同时仲有，千祈唔好误会妓院嗰两个字。
1: 系，
0: 其实交际场所嚟嘅，
1: 即系妓院同我哋今时今日嘅理解可能唔一样。
0: 完全唔一样，可以话
1: 系。
0: 即系譬如喂阿子俊啊，你几时得闲啊？我喺边度开个厅，摆一席同你倾下偈，咁嘅啫嘛。有啲系，即系唔一定啊嘛。但系有冇女人陪咧？就有，譬如咗后边同你夹下餸啊、斟下酒嗰啲有嘅，但系问题嗰啲唔一定话我哋而家嘅感觉嗰啲技，
1: 系嘛？即系可能掂下手仔都
0: 你唔使旨意啊，但即系嗰阵时系交际场所嚟噶，唔系嗰啲嚟噶。
1: 好，咁而家我哋一齐听下由巢飞飞演唱嘅《龙舟》啊。
2: 堕落，倾啊，流。

真正名利争胜，都要受此也折磨。磨难之中最炽烈的我，我在日都清啊流啊，恨你偏多多多客气啊，正系雨云啊，到底还原花呢债，你话来乜啊水河？何便不问夫妇二结根呢？归我更添愁绪啊！

工人那嘅心，为我怎知烟啊流不尽咯？定话几多累咧太恨？恨浓，生就一条痛花。云地呀都桃花，正系八字所生啊，生我在万人居下嘅灯，等候五湖四海几多客。

0: 淋淋的柳五湖三省啊正月威啊哇地底万里明哎明月当头啊明该呀如此恨中呀不清清啊一住就把真命啊啊啊的清思念我薄命啊总望观音灵佛呢救我出我呀有性
1: 啱啱听到由巢飞飞在黄飞鸿正传上集边锋灭烛入面演唱的龙舟。阮教授我听到呢好像即是个鼓和个锣呢个声好像跟之前那些听有少少不一样。
2: 他是好似我哋一家院听不到的。
1: 即是好地道的。
2: 哎呀真的好地道的。这位巢老师呢真是高人来的。但好可惜呢佢就后咪就同解下签啊咁样。
1: 喔、哦、即係去咗黄大仙。
2: 係嗰类啦係啦。
1: 咁
2: 佢、哦、就一拍电影我同佢拍过㗎。
1: 喔係咩
2: 係佢有份嘅有时好多戏咁就请佢做咗南和佬啊、
1: 哦、
2: 做啲咩咁啊佢又识咩都识嘅。
1: 即係本身都可以系南和佬嚟嘅。
2: 应我諗係啦我諗佢真係啦。
1: 哦、
2: 即係好识嘅佢你諗下成班人叫佢做巢老师㗎。
1: 係喔、
2: 哦。老师级啊。哇后尾佢唔知点啦好少做电影啦后尾就。
1: 好嘛讲到呢度呢我哋好多谢阮教授呢今日嚟到同我哋讲呢个龙舟。
2: 唔使客气唔使客
1: 气。咁、啊、呢我哋呢一齐呢听下呢由焦锦成演唱嘅龙舟尾声呢作为呢个节目嘅结束啦。咁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呢传统广东说唱板烂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0: 一二饼，味加好糖，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留声机音乐杂志曾经称赞立陶宛女高音格里戈利安是当今乐坛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新星之一。格里戈利安演唱的时候触动人心，带来令人难忘的舞台魅力。这位歌唱家受到威格窝音乐厅邀请，在他们的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当中和钢琴家根劳沙斯演出。音乐会以练声曲为主题，送上拉威尔、佛瑞、汉恩、比赛、梅桑和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我们亦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这场女高音格里戈利安和钢琴家根劳沙斯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00，4台音乐会。

下午的时间啦，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我哋会有一首好熟悉嘅巴克作品，系女高音咏叹调，叫做《让儿将安然吃草》啊，出自清唱剧编号 BWV 208嘅。不过呢个咧会系伊干帕特利改编出嚟嘅钢琴版本。咁帕特利咧本身系20世纪好有名嘅钢琴技巧大师，佢嘅呢个改编咧就冇浮夸嘅装饰啊，保留原作嘅高雅美感，亦都有丰富嘅层次啊。阵间咧就交俾巴斯弹奏，然后咧有莫扎特嘅第20钢琴协奏曲编号 K466。喺莫扎特嘅27首钢琴协奏曲当中咧，只系得2首系小调。我哋会听嘅第20协奏曲咧系 D 小调嘅作品啦。不过内里嘅感情咧系好丰富噶，唔单止有小调嘅阴暗。阵间担任独奏嘅钢琴家赵成真特别提到，第3乐章咧不时出现一啲大调嘅声响嘅，就好似莫扎特想大显身手，添加唔同嘅情绪喺当中。阵间我哋会听嘅就系第3个乐章啦。不过而家咧，顺先同你一齐听一首有啲忧伤味道嘅音乐啊，系 D 史卡拉蒂嘅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19，交俾手风琴演奏家拉特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act of Siegfried, the third in the cycle of four music dramas created by Richard Wagner under the collective title The Ring of the Nibelungs. The recording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comes from the complete Ring cycle produced by the Metropolitan Opera of New York under the musical direction of James Levin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e Sunday Opera program presented by me, Lu Kingman, on RTHK Radio 4. Next Sunday, we shall continue with the remaining part of Siegfried, resuming from the point where the hero acquires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woodbird's song. Until then,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9月13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法国作曲家 Emmanuel Charpentier 夏布里耶的逝世纪念日。夏布里耶是在法国奥芬涅山区的中产家庭出世，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钢琴，两位钢琴老师都是西班牙人来的。他16岁的时候同家人搬到去巴黎居住，亦都依照他爸爸的意愿进入法律学校攻读学位，然后成为了法国政府内政部专员。18岁的时候他加入军队服役，但是他就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作曲上面。1877年夏布里耶的喜歌剧《星星》在巴黎上演，令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他还去到拜罗伊特取经，接着下来的歌剧作品就开始转向华格纳风格，不过依然带着法国式轻快特色和幽默感。在这段期间他完成几部轻快的管弦乐作品，就好像是《西班牙》、《法乐进行曲》和《牧歌组曲》等等，这些作品至今仍然受大众喜爱。夏布里耶中年之后开始有严重的忧郁，在53岁的时候就离世了。今日亦都是指挥家史托哥夫斯基 Leopold Stokowski 的逝世纪念日。史托哥夫斯基13岁的时候就成为皇家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学生了。18岁他入读牛津大学的皇后书院，期间亦都在圣詹姆斯教堂担任管风琴手。1908年26岁的史托哥夫斯基临时接替一位身体不适的指挥，获得机会首次在巴黎登台，之后他就获邀出任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指挥了。1912年他踏上事业高峰，成为费城乐团的音乐总监。在任26年间，他为乐团塑造出丰厚华丽的音色，被誉为费城之星。为了达到理想的音乐效果，史托哥夫斯基经常尝试不同的乐团排位。当年他提倡第一、第二小提琴坐在同一边，这个做法在今日成为了标准了。他还将很多乐曲编成了管弦乐，比较著名的一首是电影《幻想曲》里面用过的巴克作品《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离开费城乐团之后，史托哥夫斯基曾经领导 NBC 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亦都灌录唱片，直至到1977年他以95岁的高龄离世。

芭芭拉·汉尼根经常在演出当中一人同时担任女高音和指挥的角色。她对音乐的热情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严谨的训练。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汉尼根联同捷克爱乐乐团的合作，在布拉格之春2026音乐节当中演出。他除了指挥乐团送上艾菲斯的《尚未解答的问题》、海顿的告别交响曲和辛伯克的《星华之夜》之外，他还会担任女高音的角色，带来歌舒咏《疯狂女郎》的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位听众，你哋好，欢迎加入我哋呢一个星期日啊，下昼差唔多两小时长嘅音乐聚会。上星期因为九月份开学，我又开咗个新话题，叫做新开始啊。咁我哋仲有两个星期讲噶，今日继续探讨下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犹太裔艺术家去到美国嘅新开始，咁啊会有几个例子介绍添啦。下星期咧，我哋就睇翻近代或者系音乐历史入边啊，一啲艺术家佢哋事业上嘅新开始啊。咁今一个部分咧，我哋先以电影开始啊。粗犷派建筑师 The Brutalist 是前年发行的，这部电影由 Brady Corbet 导演， Adrian Brody 主演的。 Adrian Brody 凭演出还赢了2025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他是电影入面的主角，这一位在集中营生还到的犹太裔匈牙利建筑师，坐船去到美国纽约开始新生活，之后事业上人际关系上都有新经历，但是过去受的苦难构成了重重的阴影。他起的建筑物里头的空间其实是仿效了以前集中营，这样设计是等他可以有机会去消化到以前惨痛的经历。虽然 The Brutalist 讲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导演就是希望是带出起建筑物和建立移民新生活那个平衡之处。虽然是虚构故事，但是相信有很多即係同呢一位主角個背景相同嘅人睇咗咧，會有相當嘅共鳴嘅。我哋聽下呢一套電影原聲配樂嘅一段咧，係佢嘅序曲，由 Daniel Bloomberg 作曲。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overture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2024 movie The Brutalist, starring Adrian Brody. 我们刚刚听过是粗犷派建筑师2024年发行的电影原声配乐其中的这一段序曲，由作曲的是 Daniel Blumberg。今日开始了今日人若黄昏后，今一个部分节目我们继续讲欧洲的犹太艺术家30-40年代去美国面对的新开始。他们的境况和那种复杂的心情未必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安享太平和没有面对种族挑战的人能够完全明白的。首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total uproot， 真是连根拔起的。他们不单止说离开家乡，另外一个选择他不离开家乡很大机会会无命，还有对于未来的不肯定性。以德国大文学家 Thomas Mann 为例，1941年初 Thomas Mann 由美国东岸搬到去西岸的洛杉矶。纳粹军已经征服了大部分的欧洲，但是 Thomas Mann 未知道究竟将来能不能够回到去欧洲，所以对在洛杉矶起屋呢，他都是心大心细。直至1941年中纳粹军占据埋俄国， Thomas Mann 先至肯定话我今次真係要做加州人啦。咁佢之后喺加州呢就应该係生活到1950年代初期。咁为佢后嚟写自传嘅一位作家呢就话Thomas Mann 对于美国呢係心存感激嘅，因为俾咗佢自由、生命的安全、一个新的市场、还有荣耀和加州的阳光。就算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都应该从音乐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其中有一部短篇小说 Death in Venice 被大导演 Visconti 拍成电影，里头还用了马勒第五交响曲的慢版作为配乐，非常出名，还有那个音乐和个电影的画面是配合得非常好的。原来英国作曲家 Benjamin Britten 亦都根据过 Death in Venice 写过歌剧的，不如我们听下这一套作品第一幕其中的场景，就是讲到这一位的主角 Gustav von Achenbach 和另外一班乘客坐在船上面，正在去威尼斯的途中。咁一开始呢就有呢一班年青人喺船上面呢就嬲緊岸上面嘅女仔话，哎，你哋都一齐嚟啦。就嬲緊岸上面嘅女仔话，哎，你哋都一齐嚟啦。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Act 1 of the opera Death in Venice by Benjamin Britten, based on the short story of the same name by Thomas Mann. And in that performance, we heard Peter Pierce as the protagonist, Gustav von Achenbach, together with other singers such as John Shirley Kirk. Also performing was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under Stuart Bedford. 我们刚刚听过英国作曲家布列顿根据德国大文人 Thomas Mann 的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而写成的同名歌剧第一幕入面的选段，担任演出有 Stuart Bedford 指挥英国新乐团，歌唱家方面有 Peter Pierce、John Shirley Kirk 等等。上星期我们都讲过，这一班的犹太艺术家，特别我们集中介绍就是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这一批的艺术家，他们都有很生活化的一面，例如 Arnold Schoenberg 会约邻居葛舒永 George Gershwin 来不来一起去打网球，而这一班文化界的人呢，来不来都会聚一下饮一下酒，大家讨论究竟哪个英文讲得差一点啊。同时间呢亦都会有是非的、哦。Thomas Mann 1947年出版了小说 Dr. Faustus。这本小说其实是浮士德一个现代的演绎版，入面的男主角是一位作曲家，他和魔鬼进行交易，他要拒绝爱情，因为之前他是爱上了一个妓女，好像明知故犯，那个妓女他知道是有 syphilis， 即是所谓的花柳病，但是他都继续去爱他，后来这位作曲家自己都染埋病，他和魔鬼交易拒绝爱情，换来24年音乐的创意和才华。而后来这位作曲家是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音乐语言，带着浓厚的十二音技法 12 tone technique 的影子。咁我哋知道现实上呢一个嘅十二音技法嘅创立人呢就係孙伯克。咁孙伯克见到 Thomas Mann 出咗部小说入面讲呢一个哇作曲家发明咗十二音技法，仲大幅度咁样发挥，咁近乎係侵犯版权， Thomas Mann 之前又冇同佢讲过㗎喎。因为两个即係好似有啲对质咁样啦。咁后来 Thomas Mann 呢就再发表咗个声明，话十二音技法呢係由一位 contemporary composer， 现代作曲家 and theoretician， 理论家 Arnold Schoenberg 先生创立嘅。咁孙伯克其实係20世纪音乐界鼻祖级嘅人物，你淨係称佢做现代音乐家和理论家，未免是有贬低的意思，所以搞到孙伯克更加不开心。幸好后来有中间人为他们两位作调停的。Thomas Mann 被誉为是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小说家，1929年赢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创作呢仲反映咗佢好深厚同埋好全面化嘅文化艺术基础。从音乐角度嚟睇，呢一套小说 Dr. Faustus 入面有另外一个角色啦。佢係一个音乐学者，同埋係男主角，即係个作曲家嘅老师嘅，叫做 Fendel Kreutzmer 嘅。咁小说入面有一个章节呢就係描写到Fendel Kreutzmer 有一场演讲，分析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作品111入面的第二个乐章 Arietta 啦。咁嗱，我哋仲讲緊係小说入面，咁基本上其实就係 Thomas Mann 自己諗㗎啦。呢一位 Fendel Kreutzmer 呢就係分析
点解贝多芬冇喺呢一首奏鸣曲之后再加多一个第三乐章？因为呢一个第二嘅 Arietta 乐章呢，已经系代表咗一个绝对性嘅终结 absolute end， 亦都代表咗贝多芬对钢琴奏鸣曲呢一个乐种嘅告别。我哋听下呢一个乐章，由钢琴家 Paul Lewis 演出啦。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and the final movement of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32, Opus 111, played there by pianist Paul Lewis. 英国钢琴家 Paul Lewis 刚才演出过贝多芬第32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1第二个乐章Arietta。 音乐之前我介绍了这个乐章在文学家 Thomas Mann 1947年出版的小说 Dr. Faustus 里面出现过和是被分析过，就是说为什么贝多芬在这个乐章之后没有再加多一个乐章呢？我作为一位不是说太深层次的音乐欣赏者，单单是听完这个乐章已经升华到你根本不可以再觉得这首奏鸣曲会有多一个乐章出现。我亦都之前介绍了 Thomas Mann 作为犹太裔作家1940年代是在加州洛杉矶住过十几年的。我早阵子讲话这班犹太裔艺术家去到美国，他们的经历和复杂的心情未必是我们能够完全明白到的。另外一点就是拮据，即是没有钱。好似 Thomas Mann 咁啊，即系后嚟1941年决定喺洛杉矶起屋咧，佢个手头都系掹掹紧嘅。除咗写作之外咧，佢要靠每年巡回去到美国唔同学校演讲去赚酬劳。

亦都讲过 Arnold Schoenberg 退休之后咧，嗰个退休金少到咧，所以佢都冇乜钱噶。更老到嘅例子都有嘅，譬如另外一位作曲家 Semlinsky 三年之基离开澳大利去到纽约咧，滞留喺嗰度啦，差唔多要四年时间先至好起嚟。不过我哋亦都见到成功嘅例子，例如 Kurt Weill 咯，后嚟成为一位好出名嘅百老汇音乐剧作曲家 Franz Waxman。嗱，我哋而家串佢嘅姓氏咧系 Waxman， 原来佢嘅原名咧系叫做 Waxman，咁系好兴嘅。嗰阵时犹太人去到美国，好多咧都会所谓 Anglicize 咗佢哋嘅名，即系变咗系英语化啲啦。等佢哋能夠易啲去融入個社會啊！咁而呢位 Franz Waxman 咧，成功地打入咗荷里活嘅電影配樂界。我哋聽下佢為電影《A Place in the Sun》作嘅配樂選段。John Williams 指揮倫敦交響樂團聯同低音薩克管演奏家 Grover Washington Jr. 演出。

Music written by Franz Waxman for the 1951 movie A Place in the Sun. There we heard alto saxophonist Grover Washington Jr., joined by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John Williams. 是作曲家 Franz Waxman。当年在荷里活为1951年电影 A Place in the Sun 作的配乐选段。刚才我们听过低音萨克管演奏家 Grover Washington Jr. 联同约翰威廉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一阵间回来我会再播多首，就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的作品啊，上个礼拜已经话要播，都仲未播啊。系孙伯克去到美国西岸定居创作嘅第一首作品，系佢嘅小提琴协奏曲选段。我哋一阵间再见啦。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万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我哋节目嘅第一个部分，即系啱啱五至六点钟嗰个部分咧，系比较深入啲，因为会探讨唔同主题。刚才我介绍过三十四十年代去美国加州嘅犹太新移民啦，即系艺术家啦吓，连我自己做啊都学到好多嘢。咁如果你系错过咗嘅话，可以去到第四台网站重温嘅部分，可以听翻节目噶。咁而开始呢个部分呢，要播返啱啱唔够时间，上个星期都唔够时间播嘅呢一首作品，孙伯克嘅小提琴协奏曲，系作曲家去到美国西岸之后第一首创作啦。大家听嘅时候留意一下音乐嘅难度，之后有一个笑话讲嘅。小提琴家 Hilary Hahn聯同 Asa Pekka Salonen 指揮瑞典電台交響樂團演出協奏曲的中曲樂章。

0: The song Lovey on Hole, sung there by Andrea Bocelli with historical clips featuring Edith P.F. 粉红色的一生，啱啱我哋听过男歌唱家 Andrea Bocelli 联同歌曲嘅原唱人 Edith P.F. 一个跨时空嘅合作。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香港管弦乐团新一季开幕音乐会下星期会举行，是9月16、17号，即是下星期三同四。乐团在客席指挥 Manfred Honig 带领之下演出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和根据理查史特鲁斯的歌剧《心工情愁 Electra》改编成的组曲。这位澳大利亚指挥家 Manfred Honig 被誉为世界顶尖指挥家之一，以其独特的演绎和改编广泛曲目而闻名的。他是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有19年那么久，任期最近被延长至2032-33乐季。想现场欣赏这位指挥的演出风采，记住了，日期是下星期三同四，他会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乐季开幕音乐会，地点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开场时间黄昏7:30。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九月十三号，由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法国作曲家 Emmanuel Charpentier 夏布里耶嘅逝世纪念日啦。夏布里耶是在法国奥芬涅山区的中产家庭出世，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钢琴，两位钢琴老师都是西班牙人来的。他十六岁的时候和家人搬到去巴黎居住，也都依照他爸爸的意愿进入法律学校攻读学位，然后成为了法国政府内政部专员。十八岁的时候他加入军队服役，但是他就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作曲上面。1877年，夏布里耶的喜歌剧《星星》在巴黎上演，令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他还去到拜罗伊特取经，接着下来的歌剧作品就开始转向华格纳风格，不过依然带着法国式轻快特色和幽默感。在这段期间，他完成几部轻快的管弦乐作品，就好像是西班牙法乐进行曲和牧歌组曲等等，这些作品至今仍然受大众喜爱的。夏布里耶中年之后开始有严重的忧郁，在53岁的时候就离世了。今日亦都是指挥家史托哥夫斯基 Leopold Stokowski 的逝世纪念日。史托哥夫斯基13岁的时候就成为皇家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学生了。18岁他入读牛津大学的皇后书院，期间亦都在圣詹姆斯教堂担任管风琴手。1908年26岁的史托哥夫斯基临时接替一位身体不适的指挥，获得机会首次在巴黎登台，之后他就获邀出任辛辛那提交响乐团的指挥了。1912年他踏上事业高峰，成为费城乐团的音乐总监，在任26年间，他为乐团塑造出丰厚华丽的音色，被誉为费城之星。为了达到理想的音乐效果，史托哥夫斯基经常尝试不同的乐团排位，当年他提倡第一、第二小提琴坐在同一边，这个做法在今日成为了标准。他还将很多乐曲编成了管弦乐，比较著名的一首是电影《幻想曲》里面用过的巴克作品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曲。离开费城乐团之后，史托哥夫斯基曾经领导 NBC 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亦都灌录唱片，直至到1977年，他以95岁的高龄离世。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晚好，欢迎大家收听由面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未来的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将会有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咁首先出场嘅咧就有法国作曲家弗瑞嘅作品，非常之优雅迷人嘅呢一首巴望舞曲，一齐听听吉他好手 Gerald Garcia 连同由 Peter Briner 指挥嘅 CSFR 爱乐乐团嘅演出。

That was the opening movement of Kuhlau's Grand Trio in G for Two Flutes and Piano, Opus 119, with Wolfgang and Matthias Schulz on flutes and Madoka Inui at the piano. 剛欣賞到就來自 Kuhlau的G大調 第三重奏 作品 119 開頭的第一個樂章 吹奏長笛的是Wolfgang Schulz和Matthias Schulz 而負責鋼琴伴奏的就有Madoka Inui 由19世紀的音樂 我們轉到20世紀的作品 星夜樂師要跟著想送給大家的就是有這首被公認為是史上最成功地將古典和爵士樂結合起來的藍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

Guitarist John Williams there with parts 1 and 3 from Coyombaba by Carlo Domeniconi. 意大利作曲家 Carlo Domeniconi 曾经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居住了很长的一段日子，所以他很多作品都受到当地的音乐所影响。 剛欣賞到的Coyombaba充滿了土耳其獨特的音樂色彩，剛才為我們演奏了裡面的第一和第三樂章，就是有吉他大師John Williams。 Coyombaba其實就是土耳其西南邊的一個地區。 跟大家欣賞過之後，跟著帶大家去一去西班牙。 阿爾巴尼斯曾經用了西班牙各地的地名做標題，寫成了一套西班牙組曲。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Raphael Frubechter Bugos. And that was Granada from the Suite Española by Albéniz. 新愛樂樂團喺 Raphael Frubechter Bugos 嘅領導之下嘅演出， 欣賞過阿爾巴尼斯嘅一首格拉納達之後， 時間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鐘， 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 新聞之後， 伍詠文會繼續在這裡， 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 轉頭見。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嘅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呢啲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明文。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先选嚟嘅呢，就有呢一首写俾单簧管同弦乐合奏嘅降 D 大调慢版。是18、19世纪单簧管好手兼作曲家 Henrik Bergman 的创作。一起听听 Emma Johnson 连同英国室乐团的演出。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Lily Laskin and Mario Nordman, and that was Teresa Domar's Cavatina Variations for Two Harps on Dittanti Palpiti by Rossini. Teresa Domar 採用了羅西尼非常之著名的一首詠嘆調《我心悸動》所改編而成的一套被雙竖琴合奏的變奏曲。刚才负责演出的是由 Lily Laskin 和 Mario Nordman。 竖琴音乐之后，跟住下来我们是一套纯弦乐的作品，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48。

Mezzo-soprano Susan Graham there with three songs by Renato Hahn. From a Prison, The Exquisite Moment, and If My Poems Had Wings. 女中音 Susan Graham的歌聲 我們帶來了 Renato Hahn的三首藝術歌曲 包括有《獄中曲》、 美好的時刻和《如果我的詩有翅膀》 負責鋼琴伴奏的是Roger Vinyls 由法國的音樂我們轉到意大利的作品 選擇結束今個晚上的星夜樂逍遙 是由Giuseppe Martucci的夜曲 一起欣賞由Riccardo Muti指揮的史卡拉大劇院愛樂樂團的演繹

呢一套竖琴作品叫做《古风主题变奏曲》啊，系沙萨道创作噶。咁刚才系由于丹弹奏嘅。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到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联同安东里尼指挥的和谐花园古乐团演奏莫扎特的斯大调回旋曲编号 K373， 亦都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写给钢琴四手联弹的六首小品编号 11， 其中的圆舞曲和浪漫曲是由西巴斯坦同埋亚加里树合奏噶，咁阵间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73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会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巴克嘅第105清唱剧当中嘅咏叹调《罪人的思想何等颤抖和躊躇》。交给女高音索马，还有巴洛克双簧管演奏家舒尼曼以及郁金香古乐团。

听到一首潮州音乐，叫做《柳青凉》，刚才由古筝演奏家陈雷士弹奏的。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李斯特改编舒伯特的小夜曲，亦都欣赏到维多利亚的《你们一切路过的人》，是由加迪拿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还欣赏到阿尔班尼斯的《马略卡》作品202，这个版本是利斯克改编给吉他二重奏，而利斯克亦都是和史宾拿一起演奏的。阵间我们会听下海顿的 D 大调第二首大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担任独奏的是杜佩，演出的还有巴比洛利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现在我们先听下费兹的五首小品编号23里面的浪漫曲、颂歌和弗拉纳舞曲，交给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和钢琴家麦凯尔。

刚才呢一首近代作品叫做《表面》，是格拉斯创作的，由华伦格林带领伦敦室乐团演奏的。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之前咧，我哋仲听过德弗扎克嘅 F 大调第四首斯拉夫舞曲作品46，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亦都欣赏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嘅钢 E 大调第31首钢琴奏鸣曲里面嘅慢板乐章。阵间我哋会听下舒伯特嘅戏剧配乐《罗莎蒙德》里面嘅幽灵合唱曲《在深渊中看到光》，仲有第三幕之后嘅间奏曲，会由深呼合唱团同埋欧洲室乐团演出噶，指挥系亚巴杜。亦都会听下佛瑞嘅室乐作品啊，就系第二首钢琴五重奏编号115里面第一个乐章，会由钢琴家李沙树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出嘅。不过而家咧，先听下格里格嘅一首小品啦，叫做《旋律》，作品47第三首，交俾钢琴家基利斯。

钢琴家邓泰山为我哋带嚟咗一套法国音乐啊，就系德宝西嘅版画。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听过一啲大提琴音乐嘅，系由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改编舒曼嘅《夏日的平静》，同埋安东鲁宾斯坦嘅《天使》。刚才莱特韦伯拉奏大提琴嘅，同佢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另一位大提琴家程家兴，仲有钢琴家李拿汉。我哋都欣赏到包元海嘅《小河淌水》，选自管弦乐曲五首，系由御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嘅。咁阵间我哋听下一对长笛组合演出啦，佢哋系吹笛人室内乐团，会带嚟基奥嘅《爵士西游曲》。另外我哋都听下由歌舒咏嘅歌剧《蓝色星期一》编出嚟嘅组曲啊，一个版本系由上奴改编嘅，演出者系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不过我哋而家先听下约翰连侬同埋保罗麦卡尼嘅作品，叫做《无处不在》，带嚟呢一个全音改编嘅版本，系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嘅。

欧洲加兰古乐团为我们带来一首室乐作品，就是鲍海利尼的C小调弦乐四重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的长夜细听，我们还欣赏到德布西的歌曲《星夜》，由女高音丹露联同竖琴演奏家梅斯特一起演出的，亦都听到法雅的《西班牙庭院之夜》里面的第一个乐章杰内拉利飞园，弹奏钢琴的是培雷亚尼斯，演出的还有庞氏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一下一首 F 大调嘅交响协奏曲嘅，系由戴维安利创作嘅。会听一下开头嘅快板乐章，演出嘅系管乐组合法国之风，仲有基高贝格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不过咧，我哋而家先听一下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带嚟一首比较短嘅作品啦，系 D 史卡拉蒂嘅 F 大调奏鸣曲编号 K 17。

刚才是钢琴家阿夫迪娃弹奏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六首钢琴奏鸣曲编号 K284 里面的变奏曲乐章。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吹奏韦伯的钢 B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34里面第一个乐章。不过这个呢是经过简道路夫改编的，是改编给弦乐团的。简道路夫呢亦都亲自指挥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之后亦都欣赏到巴格尼尼的C 小调第四首随想曲，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和钢琴家卡年奴合奏的。咁阵间咧会带俾你一首吉他音乐啊，系巴里奥斯曼戈利所写嘅船歌，叫做《花样年华的胡利亚》，会由尼高逊弹奏噶。咁之后咧，亦都会听下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名作啦，《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会交俾帕列特指挥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中国音乐啊，叫做《犹太山》，系由林吉良创作噶。我哋听下中院演奏家吴强同埋萧演奏家张九根嘅演出啦。

留声机音乐杂志曾经称赞立陶宛女高音格里戈利安是当今乐坛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新星之一。格里戈利安演唱的时候触动人心，带来令人难忘的舞台魅力。这位歌唱家受到威格窝音乐厅邀请，在他们的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当中和钢琴家根卢沙斯演出。音乐会以练声曲为主题，送上拉威尔、佛瑞、汉恩、比赛、梅商和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我们亦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这场女高音格里戈利安和钢琴家根卢沙斯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00，4台音乐会。

今集继续讲起承转合的起，这首由力克特演奏的巴克十二平均律第一册 C 大调前奏曲，表面是分解和弦，左手其实隐藏着一条中声部，开头八小节的范围很窄，在 CDE 三度之间，而到第九至十六小节，中声部才由 C 音慢慢以半音下降到 G。 这条线不大声但好稳，是开头音乐的骨架。开始新学年，很多时最需要的不是一次过学习所有东西，而是先将最基本的线条，即是步伐放好。

家力克特都是弹紧巴克十二平均律第一册，不过是 C 小调前奏曲，开头都是分解即体，但线条更暗更紧凑，将最基本的线条先放稳，之后无论加几多嘢都不会散，就好像新学年开始先将书本、坐姿、时间这些根本都有点闷的嘢安排好，就有展翅高飞的基础了。